各位朋友，欢迎你哋继续同我陈书一齐分享中乐。未来几集，我哋会暂时离开主体上系汉族人聚居嘅地区，而走到去汉族以外其他民族聚居嘅地区，即系新疆、西藏、蒙古同埋其他少数民族，去采风觅韵，透过音乐去了解唔同民族嘅文化风物。不如今集我哋先去位于大西北嘅新疆。为咗咁，我将今集嘅节目定为采风觅韵访新疆。新疆俾我嘅第一个感觉就系、哇，好大啊！新疆嘅总面积几乎有10个广东咁大。住喺新疆里面嘅民族，除咗占人口最多嘅维吾尔族，仲有好多外族，例如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当然仲有汉族。讲到新疆特产，即时谂起嘅就有和田嘅玉、鲜鲜嘅哈密瓜、吐鲁番嘅葡萄、伊犁嘅苹果，当然各地仲有地毡、花母等等。响音乐方面，新疆同汉族音乐好唔同。他们惯用的乐器有属于弹拨乐的都他尔、东不拉和热雅虎，拉弦乐有艾捷克、萨他尔和很有特色的敲击乐纳格拉，即是铁鼓。另一方面，新疆的独奏乐、合奏乐和歌唱都有不同特色。我们在这集节目里面当然会享受到一些原汁原味的新疆音乐，亦会欣赏到一啲喺新疆音乐改编过嚟嘅乐曲，同埋一啲以新疆风物作为题材嘅新创作。好啦，首先登场嘅系一首叫做《想念》嘅都他尔独奏曲。都他尔系一种琴杆好长嘅弹拨乐，佢嘅特色系音量比较细，而音色好柔和。呢首《想念》系讲述男子对情人嘅思念。日日都盼望情人到嚟同佢相聚，等佢可以尽情倾诉。可惜佢嘅情人冇出现到。

头先嘅独奏曲《想念》系由阿不都热烟木负责弹都塔尔。听完器乐独奏，我哋转为欣赏一首男声嘅小组合唱，歌名系《心愿》。究竟歌里面所指嘅系乜嘢心愿呢？哦，原来系讲有位男士点样去迎接情人。成首歌大概系话，响天上嘅一片清空里面，一颗颗星星好明亮，而地上我嘅情人所走过嘅路，留低咗阵阵嘅玫瑰花香。当我知道情人就快嚟到，我要飞奔去迎接佢，我仲要用我嘅眼泪水洗清街道嘅灰尘。

头先嘅歌曲《心愿》，系由达悟提、马木提等人合唱。听完两首原汁原味嘅乐曲，不如听翻首由汉族人描写新疆人嘅乐曲啊！作曲家周德明写过一首扬感曲《欢乐的新疆》，描述新疆人嘅豪爽性格同埋对自己家乡嘅热爱。作曲家以一动一静嘅对比嚟凸显新疆嘅欢乐情景。

头先嘅《欢乐的新疆》，系由黄文礼以杨锦独奏。听完清脆流丽嘅杨锦独奏，我哋转去听一首由黄乐斌响采风嘅岁月当中移植过嚟嘅歌曲。呢首就系极之有名嘅《在银色月光下》。严格嚟讲，呢首唔系维吾尔族歌，而系塔塔尔族嘅民歌。塔塔尔族系住响新疆嘅一个人口好少嘅民族。呢首歌曲系讲述一位青年响银色嘅月光下邂逅一位美丽姑娘，而深深爱上咗对方。点知当佢再次翻到原先相识嘅地方，嗰位姑娘啱啱嫁咗人啦。新娘结婚了，而新郎不是我，于是骑上马背飞跑去找那位姑娘。

头先为我哋唱出在银色月光下嘅歌者，系我好欣赏嘅男高音朱崇谋。响内地唱男高音嘅人，相信冇人未唱过呢首歌。但系有边位唱得好过朱崇谋呢？咁我就谂唔到啦。听完男声嘅《在银色月光下》，我哋听一首为吴彝族嘅民歌《我的花儿》。呢首民歌总共有两段，第一段嘅第一次系以维吾尔话唱出，歌词大概系话：你嘅名好亲切，心爱嘅姑娘，一见你我就心花开放，美丽嘅姑娘，我嘅花儿，我要欢笑。第一段唱第二次嘅时候系用普通话唱，而第二段亦系以普通话唱出，大概系话：你好似个海洋，我是海鸥，永远在海面飞翔，美丽的姑娘，我的花儿，我要欢笑。

头先首《我的花儿》是由女歌手阿尔之古丽·陶尔顺唱出。听完一首原汁原味的维吾尔族民歌，我们转去听下汉族作曲家许清燕根据新疆的音调编写一首叫做《伊犁河晚会》。乐曲是描写由哈萨克斯坦向东流到新疆西部的伊犁河，在晚间人们来到河边，一边欣赏河岸夜景，一边彼此畅醉。

头先嘅伊犁河晚会，系马胜龙所指挥嘅上海民众乐团嘅演奏。大家一边听嘅时候，有冇想象到河边晚会嘅模样呢？听完一首咁轻快欢唱嘅乐曲，不如我哋转听一首比较严肃沉郁嘅乐曲啊！呢首由现代作曲家刘桓创作嘅《沙迪尔传奇》，系讲述清朝时候沙迪尔领导族人誓死反抗满清政府暴力镇压回疆嘅故事。呢首系民族交响法嘅乐曲，由于乐曲都几长，依家一齐听一下结尾嘅部分。

剛才的沙迪爾傳奇是夏飛雲指揮新加坡華樂團的錄音。在新疆音樂裏頭有一首很有名的維吾爾族民歌，叫做阿拉木汗。這位阿拉木汗是住在吐魯番附近的少女，縱使她未必是傾國傾城，但是她起碼有令到不少男士傾慕不已的美貌。歌詞裏面說，阿拉木汗怎樣的呢？身段不肥亦不瘦，他的眉毛似弯月，他的腰身似棉柳，他的小嘴很多情，眼睛能够令你发抖。

头先嗰首阿拉木汗原先系首独唱曲，不过移植咗过嚟之后变成首合唱曲。头先我哋听到嘅系中央乐团合唱队嘅录音。听完合唱版嘅阿拉木汗，我哋听翻首维吾尔族嘅传统音乐乌夏克木卡姆第一达斯坦间奏曲。曲名里面嘅乌夏克三个字是情人的意思。维吾尔族有12个木卡姆，即是有12个集歌乐舞于一身的套曲。而木卡姆里面的达斯坦一般是用来叙述故事的。如果大家对木卡姆这个乐种有兴趣，可以看看内地周吉写的书，叫做木卡姆。好了，我们听下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歌舞团乐队的演奏啦。

听完一首乌克克木卡姆里面的达斯坦曲。节目就快要结束了，在离开新疆之前，我们听一首属于第三套创作的音乐。王洛宾根据一首讲述一对新人结婚情景的维吾尔族民歌改编成一首民歌，叫做《掀起你的盖头》。当中的唱词就是讲新娘头帕被掀起之后，她面部的每一个地方都是美丽标志的。关乃仲将这首热门的民歌再改编，务求凸显婚礼里面的喜乐气氛和新郎新娘的心情。

头先嘅改编乐曲《掀起你的盖头来》，系由麦加洛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嘅录音。无论我哋对头先嗰首乐曲喜欢定唔喜欢，佢正正标志住乐曲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嘅再创作。匆匆分享过十首乐感各有不同嘅乐曲，落在神州嘅采风觅韵访新疆要结束啦。我陈书鼓励大家多啲认识唔同嘅民族，彼此欣赏尊重。再会。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孟德尔逊在杜蜜月开始创作的 E 小调燕乐四重奏，之后有舒伯特 A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 D959， 这一首是他最后3首钢琴奏鸣曲之一。在这里舒伯特终于有勇气随心创作，不再顾虑乐评人甚至观众的看法。最后是西贝流士表面高冷但内里激情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西欧和北欧作品了。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尽在不言中这个节目，我是卢厚敏。接下来这几个星期，我会大家介绍管乐团的发展曲目以及在香港的发展。很多人认为管乐团是不是一个西洋管弦乐团一个即是变形或者是抄袭呢？但其实呢、大家这样想的就是其实就是想当然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管弦乐团和管乐团其实是同步发展的。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呢，一个管弦乐团是在西方在17世纪开始发展的。它是因为有个、歌剧的开始而有这个管弦乐团做伴奏的。而管乐团其实就比管弦乐团还发展得更早。咁佢最早嘅發展咧，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嘅德國嘅城市樂隊啊，或者法國嘅一個宮廷樂隊，咁同埋咧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基石就係個土耳其嘅軍樂隊。咁土耳其嘅軍樂隊咧，其實喺個奧圖曼帝國裏邊咧，就不停咁擴張咧，亦都係伸延到去北非啊、歐洲嘅地方，特別係一個東歐嘅地方。咁喺文藝復興之後咧，喺威尼斯嘅樂派裏邊咧，有位作曲家。乔凡尼就用了很多的管乐合奏，就放在这个、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里面做这个、音乐的侍奉。那为什么侍奉呢？原来就是因为威尼斯这个圣马可大教堂就跟其他教堂不同，是非常之阔和长的，所以他就发展了一个叫、多声部的福音音乐。那他就将这个乐队即例如一些长号啊，当时的小号就放在不同的位置来到个对答的效果的。接下来首先给听众听一听一个音乐，就是乔凡尼的作品，叫做是强与弱的奏鸣曲。为什么选这首呢？因为这首乐曲是、标志着很多样东西。第一件事呢，当然是这个、管乐团的最初一些作品的，就可以现在还听到的。还有也是在这个乐谱里面首先有一个强弱的记号的。咁我哋听一听啊。

刚才啱听到嘅咧，就系伦敦管乐团及长号团演奏团演奏嘅，系乔凡尼嘅一首作品，叫做《强与弱》嘅奏鸣曲。咁大家听到咧，可能咧，哇，发觉听一听咩乐器嚟嘅？啲比较特别嘅，因为你有两样嘢就系咧，特别大家听到有两件乐器咧，就比较特别嘅，其中咧一个古长号 sackbut。sackbut 咧就其实同而家嘅长号咧，其实个音色就其实都好相近嘅，因为其实咧系个样唔同嘅啫。咁大家可能收音机嘅旁边嘅听众听或者咧听到话咩叫古长号咧，就点解佢声音就差唔多咧？其实个样咧就真系好相近，只不过咧好多时佢就系喺个乐器，例如佢个 bell 嗰度咧就细啲嘅啫，而个声音咧就比较弱啲嘅。咁另外一件听到咧好似小号嘅一个乐器就叫木管号 cornetto。咁木管号咁小号点解叫木管号咧？原来木管号咧系基本上咧唔系用金属整嘅，佢可能用一啲角质嘅一啲物料或者一啲木嚟做嘅。咁个样咧就好似而家听见嗰啲木铜笛咁嘅。咁但系当然佢就唔系圆柱形，系圆锥形噶啦。咁佢有啲窿喺度嘅。咁佢吹法咧同现代嘅小号一样嘅啫。咁但系咧佢就冇按键，因为当时你知啦，喺文艺复兴时期咧就未有按键呢样嘢嘅。咁啊又好似咧木铜笛咁，佢靠按孔，咁所以听起上嚟咧嗰啲音准就冇而家啲现代嘅小号咁好嘅。咁大家刚才听首乐曲嗰时咧，可能咧心水清嘅听众听到，喂卢亚敏呃我哋嘅，话明嘅管乐团啊嘛。我个节目饼又叫做尽在不言中，点解真系头先系听到啲弦乐嘅？咁其实咧，自古到今咧，管乐团虽然叫管乐团，但系咧唔系一定系冇弦乐器嘅。咁刚才听到有啲提琴喺度咧，伴奏咧就系当时嘅乐喺个乐种里边咧就需要嘅，甚至乎现代嘅管乐团咧，即系好似而家啲大型嘅管乐团咧，都会有大提琴、低音大提琴或者竖琴呢一啲嘅。咁以下落嚟咧，再听乔凡尼嘅另外一首作品。

刚才啱听到咧，系由菲利普中斯铜管乐团演奏嘅乔凡尼嘅第十二首卡颂曲。咁呢个亦都系咧喺呢个文艺复兴时期咧一个刚才提过一个威尼斯乐派嘅一个特色嚟嘅。咁大家听众有听到咧啊？点解咁多重复句嘅咧？即系发觉一句重复咗完咗之后又重复又重复。咁原来咧呢个亦都系头先提到嘅一个威尼斯乐派一个特色嚟嘅。点样特色咧？因为咧就放咗喺个教堂嘅唔同嘅部分咧，咁啲乐器咧可能一句对答，咁大家听众喺收音机旁边咧，可能就感受唔到啦。因为嗰时咧，虽然系话讲紧系十六世纪，但其实好先进嘅。而家所谓嗰啲杜比立体声啊、5.1啊、7.1啊、10.2咧，其实刚才就有噶啦。因为点解咧？佢唔喺唔同嘅方位咧，喺听众会听到咧，系一啲系左边传嚟，有啲右边传嚟，有啲后边。或者甚至乎中间，或者甚至乎咧喺教堂嘅上层嗰度传落嚟嘅，咁听上嚟立体感就非常之好嘅。咁现代嘅管乐团嘅真正出现咧喺18世纪中，咁18世纪中咧其实就系随住喺德国啊、英国甚至乎系法国嘅发展咧，佢而嚟导致佢呢个唔同嘅一个配器咧就会加强咗。咁当时咧喺18世纪甚至乎19世纪开始使用嘅一啲乐器咧就有咧短笛啦、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巴松管、法国号、小号、长号咧，甚至乎一个蛇号。咁听众会问啦，咩叫蛇号？大号就有啫。原来蛇号咧就系一个铜管乐器嚟嘅，咁嘅音域同而家嘅大号咧就差唔多嘅。但因为咧喺18、19世纪咧，其实啲按键就未出现嘅，即系禁制嗰啲。咁取而代之就有一件乐器咧，就好似现代嘅巴松管咁嘅。但系巴松管大家都知咧系用木嚟做噶嘛，亦都用黄边发声噶嘛。而呢件蛇号咧，第一件事咧，佢用金属嚟制造嘅。咁嘅发声咧就同其他铜管乐器一样咧，系用个号嘴而用一个嘴唇嘅震动嚟发出声音嘅。咁就因为咧系为咗系唔使好似咁长啦，特别系去一啲暴粗嘅一啲情况或者系站立嘅演奏咧，咁所以造成咧弯弯曲曲好似蛇，咁大家俾一个名字就叫做蛇号啦。今日19世纪咧，乐团嘅编制咧，再加上另外一件外嘅 euphonium 上低音号，咁上低音号咧就好似个一个小型嘅大号咁嘅。咁呢件乐器咧，可能大家喺管弦乐团咧就比较少出现嘅。但其实咧，欧洲唔同嘅地方嗰啲民间音乐咧，好多时会见到呢个伴奏。咁喺呢个时期咧，呢、這个上低音号咧要风铃加咗上去之后咧，就完善咗好多。所以大家听现代嘅管乐团咧，呢、這个要风铃上低音号咧就做咗个好重要嘅角色嘅。经常咧就比大号同埋呢个长号咧就更加重要嘅。喺19世纪中咧，随住呢个乐器叫做萨克管、萨克斯风嘅发明。咁咧，亦都系加埋一个管乐团里边。咁呢个萨克斯风咧，一个萨克管咧，就同其他乐器唔同咧，佢就用咗成个我哋个叫做一个家族就放里边，一个 concert 形式。因为点解咧？好多时咧，例如我哋啲管乐器咧，就唔似弦乐器嘅咧，都高音同低音咧，可以一个好广阔嘅音域。咁但系管乐器咧，通常咧就系、是、咧个音域就比较即系窄一啲嘅。咁所以好多时咧，佢就需要一个成个家族放里边，以补足呢个高中低音嘅不足。咁喺呢个管乐团里面咧，常用就系 alto 中音、tenor 上中音，同埋一个 baritone 次中音。咁呢三件乐器放喺里边咧，就可以补足晒咧喺乐团里边，特别系木管同埋铜管嘅一个唔同啊。因为呢件乐器咧就一个融和剂里边，可以融和喺一个木管同埋铜管乐器之间。在这个时期呢，铜管乐发展就非常之蓬勃，特别呢去有一些比赛或者一些特别的典礼里面呢，很注重这个乐团的。例如在19世纪中叶1867年呢，在巴黎举行的一个万国博览会。什么叫万国博览会呢？就其实相当于现在的世博。咁喺主办当局呢，就主办了一个管乐团的比赛，咁仲有不同的国家来参加的。咁里边咧就其实同现代一啲比赛咧都好相近嘅。每一个乐团咧就要奏两首乐曲，一首咧就系指定乐曲，一首就系一个自选乐曲。而当年嘅
指定乐曲咧就系、是、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嘅，就是、韦伯嘅一个《奥伯伦》嘅序曲。而佢自选嘅歌曲咧有好多，咁今日咧我哋会听一听其中一首嘅，当年系法国嘅近卫军乐队咧系选择嘅，呢一首就叫《威尼斯狂欢节》。

咁大家刚才听到咧，谢亚斌所编嘅《威尼斯狂欢节》，咁系咪好听呢？因为咧，原来咧担任小号独奏咧就系世界闻名嘅一个小号手 Wynton Marsalis， 联同呢个伊士曼管乐合奏团咧嚟伴奏嘅。咁指挥咧系亨氏伯格。咁亨氏伯格呢位先生咧，其实咧喺呢个管乐界咧就非常之有名嘅，因为自从喺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带领呢个伊士曼管乐合奏团咧，佢就唔单止系话将呢个管乐嘅演奏咧带上另外境界，亦都咧编排咗好多嘅唔同嘅乐曲，咁令到咧呢个管乐团呢个嘅曲目咧亦都系有所增加嘅。咁大家可能发现啊，我哋平时点解听音乐咧比较少听咗啲管乐团咩嘅著名嘅曲目啊，或者好似管乐团咁样，一讲一个交响曲，听到马勒或者一个贝多芬嘅。或者一个布拉姆斯嘅交响曲，咁但系点解管乐团咧喺呢个市面上大家比较少见到话有好多好出名嘅曲目呢？其实有原因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呢个喺管乐团咧就唔同话喺管乐团咧，喺18世纪咧，甚至乎到十

有嘅世紀咧，都係比較一啲喺個宮廷或者有錢人裏邊嘅，咁就好多得到好嘅支援，同埋大家覺得咧係一個比較高尚嘅一個嘅娛樂或者一個音樂。咁但係管樂團咧出身咧就係一個中下或者甚至乎係勞動階層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咧大家可能唔好注重嘅，但係咧恰恰喺十九世紀咧，呢個管樂團咧就擔當起音樂嘅大事嘅任務，因為點解咧？因為頭先提過咧，一個管弦樂團咧通常喺一个皇宫或者一个有钱人的屋企里面演奏，直到十九世纪咧，虽然话系有啲音乐厅里边，大家可能咧都要购票入去嘅。咁但系咧，一管乐团就唔同啦，佢通常嘅演出嘅地方咧，就可能有啲庆典里边，或者甚至乎咧喺欧洲唔同嘅地方咧，有啲广场里边咧就演出咧，你发觉咧好多嘅唔同嘅市民啊，或者唔同嘅听众咧可以去到听。咁甚至乎咧喺当时咧。一啲管弦乐团嘅一啲唔同嘅版本咧，好多时就出咗呢个管乐版本，等啲市民听咗先，然之后再出版。因为点解咧？一出版商就会即系好似而家咁，我哋话咧试下水温先，睇下啲人听到咧啲反应点样。啊，如果受欢迎咧，佢就推出；如果唔受欢迎咧，佢就谂下先啦。咁喺当时咧，所以就出现咗好多唔同嘅呢个乐队嘅编排俾呢个管乐团里边嘅，即系发觉咧。大家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以为呢啲事物咧喺二十世纪出现咧，其实就唔系嘅，喺十九世纪初期都有嘅，特别系一啲例如一啲意大利歌剧咧，就当时最受欢迎。因为点解咧？因为呢啲乐曲咧都系大家耳熟能详嘅，咁啲作曲家咧同埋一啲乐队嘅指挥咧，就会将呢编排俾呢个管乐团里边咧喺唔同嘅场合里边演出。咁我哋咧喺十九世纪嘅编排咧，我哋暂时就唔听字，我哋听一啲比较现代嘅编排先。嚟紧听咧就系一个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碧基嘅作品，佢叫罗马之虫。咁罗马之虫咧本来是一个管弦乐团嘅，咁而家就编排咗咧比较管乐团嘅演奏。咁大家听下咧，同呢个管弦乐团有咩唔同咯？

刚才大家听到是芬奈尔领导东京搞成管乐团演出的类似悲剧的罗马之虫，咁大家听众听到呢，你同呢个管乐团呢，同一个管弦乐团呢，其实佢嘅演绎方法系基本上唔同嘅，但你发觉呢，其实效果呢都可以做到好澎湃嘅效果，同埋你亦都听到呢，即系除咗管乐之外呢，佢仲有呢个钢琴同埋竖琴，咁所以呢，我哋呢个话尽在不言中呢，就其实就唔系真系嘅，因为好多时呢，因为为咗需要呢，好多时会加啲弦乐器里，特别你例如西班牙一啲管乐团呢，佢除咗低音大提琴之外呢，亦都会有大提琴，甚至乎中提琴嘅。咁呢个编制呢，就发觉就似呢个二十世纪作曲家斯达文斯基一首作品叫做《诗篇交响曲》呢，佢就係摒弃咗唔用小提琴，佢有中提琴、大提琴、低大提琴同埋管乐、敲击乐。咁基本上呢，就同现代嘅管乐团呢个编制就差唔多嘅。咁呢个节目呢到呢度为止啦。咁下个星期呢，尽在不言中呢，我刘汉敏仍然会喺呢个收音机旁边呢陪伴住大家嘅。下个星期见啦。

各位朋友，我是陈永华，欢迎大家来收听一连五集的特辑《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同时呢，亦希望透过对长征的历史和爱国精神所启发的中国交响乐作品呢，去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咁首先我哋讲讲红军。红军呢个形容词呢，其实系中国嘅军队呢当时借用咗1918年成立嘅苏联嘅红军。苏联嘅红军呢当时叫做 Red Army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就是工人及农民嘅红军。咁红色呢当然有一个讲法，就系共产主义嘅地方呢觉得红色系一种革命嘅精神。另外一种嘅讲法呢就话红色呢就是要用鲜血去做革命嘅，咁所以叫红军。咁所以中国共产党佢成立一个军队嗰阵时咧，佢就用咗呢个字。咁佢哋嘅中文咧就叫做工农兵，即、就、系、是、红军嘅工农兵。呢、這个军队嘅开始咧，其实1927年咧，当时嘅秋收起义咧，就开始由中国工农红军嘅成立。长征呢件事咧就并冇咁早发生嘅，因为红军1927年当时搞好多唔同嘅地方嘅所谓起义啦。广州啊、南昌啊咁等等，咁开始慢慢成立嘅军团咧，又有第一军、第二、第四、第25，咁好多团嘅。咁去到1934年到36年嘅10月咧，呢一啲喺各地嘅共产党嘅小组织，可以讲话正式嗰队红军啦，同埋各地嘅军队咧，小军队有几百人、有几千人咧，喺度想聚集喺同一个地方。咁所以佢哋原先嘅好多嘅根据地喺江西、贵州呢一带咧，就辗转咧，其实好似一个音乐嘅高音谱号咁啊！喺广州甚至江西，尤其是贵州一带咧，就转咗个圈，其实喺度转咗几转咧，就向上一路去，经过四川、陕西咧，慢慢就到达呢个陕西嗰方面同埋陕北。咁当时咧喺河南亦都有同样嘅军队咧，就喺北边落嚟嘅，所以系好多队唔同嘅军队，最后集合咗喺延安附近，咁听候指挥。咁呢个就所谓成个咁嘅行动咧，就名为长征。而呢个字咧，系边个开始用先嘅咧？系毛泽东用先嘅。毛泽东喺1935年，即系长征嘅中间，因为长征系1934到1936年。毛泽东喺1935年咧，佢哋当时开会，毛泽东就用咗呢个字，佢话呢个长征。咁所以后世就称呢个两年嘅军事行动咧，名叫长征。咁我哋今日呢同埋跟住嘅节目呢，就揀咗啲与长征呢个故事有关嘅音乐，但係呢啲音乐唔係喺长征期间所作嘅。我哋要明白当时咁多嘅军队支援人员以及人民佢参与成个行动，咁艰苦嘅行动点可以喺中间作曲啊，同埋边度有交响乐团即刻可以演到啊。咁所以后面呢啲大概都係50年甚至60年代嗰时呢先寫嘅。但是在行军的时候呢，因为这些军人呢来自各方面，有农民，有些可能是8岁、9岁、10岁的都有，那要有纪律的。那要有纪律呢，所以有一首很著名的歌，后来都用了在这个交响曲里面的，就是当时军人要学唱的三大纪律8项注意，其实就是一些军人的纪律。就不要忘记当时的中国社会，不要说军人，普通老百姓识字的都唔多嘅，冇可能俾一份守则叫佢自己睇嘅。咁背书又好难，所以将呢啲纪律咧化成一首歌咧，全部人都唱。以下我俾大家听两段咧，三大纪律8项注意，即系总共有11个规条嘅。三大纪律8项注意嘅呢首歌嘅歌词咧，一开始就话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8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咁跟住咧就讲呢个8项注意啦。第一，说话态度要好啊。第二咧，买卖价钱要公平。咁所以一路咧就咁样唱落去嘅。佢其实咧就系我哋一个所谓一个旋律嘅公式，所谓一个 melodic formula， 旋律就不断重复噶啦，好似一首民歌咁样。是原创的，但是是民歌风格，因为一般农民和工人他来参军的其实都是比较基层的人，没可能搞一些很艺术性的旋律给他们唱的。
咁所以咧，你听落有少少似民谣，但系系原创。咁我哋先听一两段呢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刚才大家听到嘅就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係一啲规条嚟嘅。点解我选呢个曲呢？因为以下我播呢个点题嘅作品呢，就係丁善德先生所写嘅长征交响曲。呢、這个作品就係纪律长征嘅。其实佢呢个作品呢，喺1961年就已经写成㗎啦。咁我今日呢係揀选咗三个乐章，第一、第三、第五俾大家听嘅。咁第一个乐章你叫做踏上征途，咁大家可以想象中呢，就係军队慢慢集结，然后呢就开始踏上征途。开头嘅时候呢係仍然係即係顺利嘅，慢慢开始，同埋有种将来有啲不明朗嘅方向。咁但係冇几耐呢，就呢个小号开始出现啦，哒哒哒哒咁呢，大家就加速啦。咁大家就会听到刚才嗰个旋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现，咁就即刻将我哋带返到去1934年。咁呢个乐章呢，就係讲佢哋点样冲破更多困难呢，就向呢个方向去嘅。我而家揀选咗呢个呢，就係、是、麦嘉乐，我哋香港嘅出名嘅国际指挥家呢，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虽然一个系香港人，一班系俄罗斯人，但系其实丁善德佢嘅乐队配器方法咧系接近俄罗斯嘅方法嘅，所以俄罗斯人奏出嚟咧系好传神嘅。呢、這个作品咧其实有几个乐队嘅录音噶啦，上海交响乐团最早系1963年王怡坤指挥过，然后我哋香港嘅指挥家林克昌咧喺1978年居然系指挥日本嘅名古屋交响乐团。然后1983年又是日本指挥家福川方一，他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之后陈涉阳指挥过上海交响乐团，甚至我们鱼龙大师呢也都指挥过。我们今次就听听麦嘉乐指挥这个踏上征途。

刚才大家所听到嘅就系麦加洛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演出丁善德先生嘅《长征交响曲》嘅第一乐章《踏上征途》。其实红军系1927年开始有呢个中国工农红军呢个名，简称红军。咁辗转之后咧，去到1947年咧，已经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到今日。所以今日咧，我哋系冇红军呢个队伍。在中国的编制。咁头先呢个踏上征途呢，从一个好稳定但係有啲唔知道未来点嘅开始，然后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个旋律喺铜管嗰度，同埋好多铜管嘅声音。咁我跟住想播俾大家听呢，就係第三个乐章，我係跳咗第二乐章呢，叫做红军各族人民的亲人。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直接跳去好刺激嘅第三乐章，飞夺泸定桥。呢个呢就係好有名的铁索桥，这个桥呢在四川的地方，今日成为一个旅游点，它是全部找铁索，13条铁索下面摆木板的。当时呢红军是要冲过这里去对岸呢，才可以继续向上前进的。战争呢是文说都是很激烈的，结果是冲破了。所以这个飞夺泸定桥虽然短短地7分多钟，但是非常刺激，就是充满战斗的味道。咁我哋听一听呢个乐章。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麦加洛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演出丁善德先生的长征交响曲，咁呢个系第三个乐章《飞夺泸定桥》，我哋已经听咗第一、第三啦。以下咧，我系会跳过第四乐章，名叫《翻雪山过草地》，当然都系一啲好刺激嘅。然后到第五乐章咧，《胜利会师》。长征呢个故事其实系点样咧？因为中间嘅好多部分，尤其是城市咧，系由国民党军队控制嘅。咁共产党嘅军队，包括红军，佢要经过好多呢啲城市，先可以走到上去。西北上面呢，佢有时个路线呢系唔系咁直接嘅。有时去到下面忽然间顶住咗，人哋军队人数多好多，又要走返转头喎。咁所以喺江西湖南一带呢，贵州呢系转来转去，转咗好耐呢先兜返上去，由四川一路上去陕西嘅。咁所以喺呢个过程里面呢，先要走咗两年，整整两年。咁我而家呢就俾大家听下呢第五个乐章。胜利会师，胜利会师呢当然是咁多支部队啦。嗱，呢个胜利会师呢都好惨烈嘅。因为红军一开始嘅时候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部队，加加埋埋呢大概有88,000人。但係最主力嗰个呢就係中央红军嘅第一军。嗰个呢就其实唔係咁多人嘅20,000人到，但係总共个人数大概各地方加埋呢88,000人。咁喺行军嘅途中呢，有一啲人好支持呢一种想法嘅抗日同埋要解放嘅呢，途中係越嚟越多嘅，咁增加至据讲係150,000人嘅。但係最后去到延安同埋去到附近地区嘅时候呢，係得返50,000人，其实好多人係去世嘅。咁中央红军呢有几万人呢上到去得返5,000人。咁所以其实係成队军队呢係唔见咗一半以上嘅。咁到咁少人係抵抗國民黨當時嘅即係所謂圍剿嘅超過100,000軍隊啦，呢個所謂歷史上係軍事奇蹟呢，係真係一個奇蹟嚟㗎，好少可咁樣呢係冇俾人完全消滅，仲可以成功重組，然後居然呢個重組嘅軍隊呢係竟然可以打曬去全國然後統一嘅。相信可能毛澤東自己當時都係一個信念，可唔可以執行呢都係要眾志成城。而所以西方人有啲书籍呢係寫話革命同埋红军长征呢係一個好浪漫主義嘅精神 ,romanticist, 就話毛澤東係個浪漫主義者，因為佢諗到一啲呢實際上係做唔到嘅，應該正常情況之下做唔到嘅，但最後佢做到。咁只有充滿浪漫主義嘅人呢先會有咁嘅可以講話勇氣同埋幾乎係愚蠢嘅勇氣，然後用眾志成城去成就佢。咁我哋就聽一聽呢一個胜利会师，你听到呢即係铜管乐呢就嘈晒㗎啦，就好辉煌咁样去到一个平淡啊，然后又辉煌。点解会平淡呢？因为真係好攰啊，你可以想象中走咗咁耐，所以佢有一啲慢嘅音乐，然后呢又再气氛起返。最后结束嘅时候，我觉得係有啲似俄罗斯嘅穆索斯基嘅展览会中图画嗰种结束嘅气势㗎。咁大家听下呢个作品啦。

多謝大家聽咗三個樂章嘅丁善德長征交響曲。這個交響曲除了它的歷史和政治社會意義之外，在音樂上其實都有一個很大的成就。因為在1961年寫這個曲之前，除了有一兩位作曲家，包括江文雅這位作曲家，他是寫過大型的交響樂隊的作品，和王志很早年很早年的留學美國的，他寫過一首懷舊，但是都不是那麼長，五個樂章那麼龐大的作品，在交響樂創作，在中國交響樂創作，這個真的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而且作品非常成熟，而且他的手法是很接近，雖然丁善德沒有去過蘇聯留學，但是他在上海的時候是有蘇聯的老師是教他這個配器法的。咁我哋喺後面嘅四輯呢，再揀一啲呢與呢件事件有關嘅其他作品俾大家欣賞。多謝各位，我係陳永華，下次再見。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Mega event， Mega 考堂，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好正！
3: 香港嘅盛事，除咗有地区团体同埋商会嘅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嘅商户提供折扣同埋优惠，方便市民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1: Mega event， Mega 考堂，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我哋听过新闻之后咧，就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莹莹，我哋今日一齐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啦。咁今日咧为你拣嚟一首德国嘅室乐作品，系布鲁克写俾三重奏嘅八首小品编号83入边嘅 B 大调第七首。呢套音乐咧创作年份系1910年，即系20世纪啦。不过音乐仲系典雅细致，又孟德尔逊嘅风格啊。咁阵间就交俾单簧管演奏家希尔顿、中提琴家金井信子，仲有钢琴家域沃斯合奏啦。然后咧有俄罗斯嘅管弦乐作品，系尼古拉齐尔品嘅《远方的公主》前奏曲。呢套音乐咧系为一出戏剧而写嘅，而呢一出戏剧咧系讲到一位年轻诗人去到遥远嘅地方追寻佢梦中嘅公主。咁阵间交俾比利尼诺夫带领嘅俄罗斯国家乐团演奏。至于而家想先同你听下李斯特嘅超技练习曲啊。李斯特是19世纪的钢琴明星，技巧超凡，还风采迷人。他在1838年首次出版一套12首超技练习曲，1852年就推出修订的版本。稍后我们听下其中第七首，标题叫做《英雄》，和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一样，是建基于降E大调的，是有附点节奏的进行曲，气质高贵。我们现在听下钢琴家张浩辰的演奏。

在过去两年，耳听三重奏已经赢得多项国际重要奖项，包括慕尼克 ARD 国际音乐大赛冠军和观众大奖、墨尔本国际室乐比赛冠军，还有格拉茨舒伯特与现代音乐国际比赛冠军。这一队室乐团体2019年在德国科隆成立，是钢琴三重奏，以耳听作为团名，象征用心聆听音乐。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这一对三重奏演绎贝多芬、阿伦斯基和海顿的三重奏作品。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又嚟到星期日下午嘅时间啦，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系谭天乐。今日咧为你拣选咗唐尼采蒂嘅歌剧。唐尼采蒂系一个意大利嘅作曲家，佢同罗西尼同埋贝里尼绝对可以称之为 Bel Canto Opera 美声歌剧入边三个最有代表性嘅人物。唐尼采蒂佢出生自意大利嘅 Bergamo 贝加莫。小时候的他家境清贫，并不是音乐世家出身，但是他的天分并没有因为这样而被埋没，因为千里马最紧要遇上他的伯乐。在18至19世纪，当时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德国作曲家 Johann Simon Mayr， 他见到唐尼采蒂的天分，于是就给他全费的奖学金，收了唐尼采蒂作为他的学生。Simon Mayr 这个老师一生中写了接近70套的歌剧，绝对是一位多产的歌剧作曲家，而这一点对唐尼采蒂作为一个歌剧作曲家的影响非常深远。唐尼采蒂在19岁那年，就是因为这位恩师 Simon Mayr 的帮助底下入读了波隆纳学院。唐尼采蒂就是在波隆纳学院读书的时候，只不过是用了6日的时间而已，就完成了他第一套的歌剧创作 Il Pitmalione 不马龙。故事呢描述古希腊神话里面一个精于雕刻的国王，但是这一套歌剧绝对不是他的成名作。在唐尼采蒂短短51岁的生命里面，他从未听过这一套歌剧的首演。非常之巧合的是，唐尼采蒂和他老师一样，一生中写了接近70套的歌剧，当中有51套都是在拿不勒斯首演的。唐尼采蒂的歌剧一直是以喜歌剧为主，而且全部都大受欢迎，但是他在1830年所创作的悲剧作品就获得全球歌剧界的认同，就连他的老师 Simon Mayr 亦就着这套歌剧的成功称呼唐尼采蒂为 Maestro 大师。往后的唐尼采蒂亦都创作了很多出色的歌剧，当中包括了 Don Pasquale 老柏斯春、 Lucia di Lammermoor 云端南山，还有我今天为你介绍的这一套在1832年所创作的 L'Elisir d'Amore 爱情灵药，这些都是他最为人熟悉的作品。在1838年，唐尼采蒂所创作的歌剧 Poliotto 受到当时拿不勒斯国王的反对，因为种种的宗教理由而且禁止上演。一怒之下，他决定要离开拿不勒斯，并且去到巴黎。他将这一套歌剧 Poliotto 改编成法语的大歌剧 Les Martyrs 烈士。唐尼采蒂他在法国的这一段时间，还将另外一套大热的歌剧 Lucia di Lammermoor 云端南山翻译成法文。还有另外一套大家都较为熟悉的了，男高音要唱出9个高音师的 La Fille du Régiment 军团的女儿，亦都是一套法语的歌剧。在1840年代，唐尼采蒂在拿不勒斯、巴黎、罗马和维也纳当中不停穿梭，坚持地创作和演出不同的歌剧。最后在1843年，唐尼采蒂被确诊脑脊髓梅毒，还患有严重的精神问题。他是在1848年去世的，当时的唐尼采蒂只不过是得51岁。今天的歌剧世界，我为你带来的爱情灵药 L'Elisir d'Amore，唐尼采蒂在1832年只是用了6个星期来创作，首演是在米兰的 Teatro Lirico 那里举行。由首演直到现在，爱情灵药依然是唐尼采蒂其中一套最受欢迎的歌剧剧目之一。要数到当中最出色的演出，绝对可以数到1900年在米兰的史加拉歌剧院，由当时的大指挥家 Arturo Toscanini 和巨星男高音 Enrico Caruso 卡罗素担任主角的一次演出。当年的 Enrico Caruso 他唱出那首咏叹调 Una furtiva lagrima 偷洒一滴泪之后，就获得全场雷动的掌声。往后的日子，
爱情灵药和 Nemorino 这个角色就成为 Caruso 其中一个最常演出而且最受欢迎的歌剧剧目和角色之一。Caruso 曾经在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演出过17个的乐季，有10个乐季都是演唱 Nemorino 这个角色的，可见爱情灵药和著名男高音 Caruso 的关系有多密切。好啦，讲咗咁耐，不如呢就让我喺呢度为大家简短咁介绍一下爱情灵药 Lelisi d'Amore 嘅故事内容啦。爱情灵药入面嘅角色包括男高音 Nemorino， 一个好普通冇乜学识嘅平民，佢爱上咗女主角女高音 Adina， 一名富家女，家中有屋又有田，样子甜美而且知书识礼。另外仲有 Nemorino 的情敌男中音 Belcore， 一名军官。跟住仲有男低音 Dr. Dulcamara， 佢係一名医生，查实呢就係、是、一个川州过省四处行骗嘅一个骗子。仲有女高音 Janetta， 佢係女主角 Adina 嘅好朋友，係一名农家少女。第一幕故事係发生喺19世纪一条意大利嘅小村落嗰度。是一个烈日当空的中午，一班农民呢辛劳过后终于可以坐低休息一下。在这个时候，远处凝望着 Adina 的男主角 Nemorino， 一开始就唱出全套歌剧第一首的咏叹调。这一首亦都是非常有名的咏叹调 Quanto è bella， 意思就是说女主角 Adina 样子多么甜美，多么动人。抒发他对女主角的爱慕的同时，亦都讲到自己几咁冇用，几咁不配。他同女主角 Adina 在埋一起这个想法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在这个时候，女主角 Adina 他拿了一本故事书为大家讲故仔。男主角 Nemorino 又走去听埋一份。这个故事描述特里斯坦追求那个高傲的伊索尔德，即是 Tristan und Isolde 的故事。故事又说在绝望当中，巫师给了一樽爱情的灵药 Tristan， 喝了就可以得到 Isolde 的芳心的了。 Adina 觉得这个故事其实有点无稽，现实生活怎会有一些这样的爱情灵药呢？相反，男主角 Nemorino 听完之后，他就重燃希望，他觉得这个世界真的会有爱情灵药。突然远处传来军队的鼓声，原来是沙展 Belcore， 这个男中音带着一队军队来到。男中音见到 Adina， 立即就为他献花，唱出这一首的咏叹调 Come parite vezzoso， 内容其实是想在众人面前向 Adina 表白，又讲到自己有多少丰功伟绩，希望可以打动 Adina 的芳心地说。但是 Adina 听完之后反应无令两可。愤怒的 Nemorino 见到眼前的情敌 Belcore 已经向 Adina 表白甚至求婚，实在无可奈何。一直没勇气向 Adina 表白的 Nemorino， 他就趁着这个和 Adina 独处的机会，终于滔滔不绝地讲出他心里面的感受。他们唱出这一段合唱的选段Chiedi a Laura Lusinghiera， 一段非常优美的旋律。 Adina 说自己又像风又如流水，非常飘忽，不会停下来的。他崇尚的是自由，还叫 Nemorino 不如死心啦。但是 Nemorino 说自己又像风又如流水，非常飘忽，不会停下来的。他崇尚的是自由，还叫 Nemorino 不如死心啦。但是 Nemorino 就说自己就如流水一般，死都要冲向大海，是没办法改变的，就好像对 Adina 的心一样，永远都不会改变。场景一转，号角声响起，男中音 Dr. Dulcamara 他从一架非常漂亮的马车入面走出来，表面是一个医生的他，实际是一个骗子。四围告诉人他有一个灵丹妙药能医百病，而且价钱便宜。他唱出这一首男中音的咏叹调
Udite udite orustici， 各位乡亲叔父，大家听住。目的当然是要介绍他手上面的所谓爱情灵药啦。当 Dr. Dulcamara 推销完他的灵药，又准备离开之际， Nemorino 突然冲了出来。今日会不会有神话故事 Tristan und Isolde 入面那种的爱情灵药卖呢？居然有人蠢到送上门， Dr. Dulcamara 又怎会不把握这个机会呢？这个时候 Nemorino 用了他身上面所有的钱，即是一个金币，买了这一瓶爱情灵药。Dulcamara 就告诉 Nemorino 知，爱情灵药的药力要在一天之后才会生效的。原因好简单啫，咁样啊，先至有足够嘅时间俾 Dr. Dulcamara 远走高飞。佢仲话，当灵药生效嘅时候，所有女仔都会爱上你噶啦。但系 Nemorino 就话，我只系为咗 Adina 而饮呢个爱情灵药，而当时嘅佢根本唔知道佢饮咗嘅，只不过系一啲好平嘅波尔多红酒。Dr. Dulcamara 佢走咗啦。男主角 Nemorino 急不及待要饮呢一瓶爱情灵药喎。饮完灵药嘅佢非常开心，开心到要唱歌添。喺呢个时候佢同 Adina 相遇， Nemorino 觉得 Adina 好快呢就会鍾意佢㗎喇，表现得相当得戚，继续开心唱歌。Adina 见到 Nemorino 如此冷淡，真係令到佢好生气，而且莫名其妙。在这个时候，这个沙展 Nemorino 的情敌 Belcore 又再次出现，他向 Adina 求婚。Adina 为了要激怒 Nemorino， 故意答应这头婚事。Nemorino 觉得自己喝了爱情灵药，完全没有将这头婚事放在眼内，听日你就会喜欢我的了。Adina 见到 Nemorino 的反应，他就更加生气。细估唔到沙展 Belcore 啱啱收到上头嘅消息，

要同军队即晚离开呢一个村落，婚礼要改期到今日晚上。但系咪住先 ，Nemorino 嘅爱情灵药要听日先至见效、啊。眼见自己心爱嘅人当天晚上就要同另外一个男人结婚，痛苦但又冇晒办法嘅 Nemorino， 佢呼天抢地咁希望 Doctor Dulcamara 可以再次打救佢。而第一幕就系喺呢一度落幕。刚刚为你介绍过嘅系唐尼彩蒂嘅歌剧《爱情灵药》第一幕嘅剧情。今日为大家带嚟嘅呢一个经典录音，演唱女主角 Adina， 由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演唱男主角 Nemorino， 有著名男高音巴弗洛提；演唱 Belcore， 有男中音 Dominic Cossa 哥萨；演唱 Doctor Dulcamara， 有嚟自美国嘅男低音 Spiro Malas 马勒斯。有著名指挥家 Richard Bonning， 佢带领住阿布斯安合唱团以及英国室乐团嘅演出。马上为大家送上有唐尼彩蒂嘅歌剧作品《L'Elisir d'Amore》爱情灵药嘅第一幕。

多谢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系谭天乐。讲讲大家听过嘅有唐尼采蒂嘅歌剧作品《L'Elysée d'Amore》爱情灵药嘅第一幕，为我哋演唱女主角 Adina， 有著名女高音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演唱男主角 Nemorino， 有意大利男高音巴伐洛提演唱 Belcore， 有 Dominic Cossa。来自美国的男中音戈萨演唱 Dr. Dulcamara， 有同样是来自美国的男低音马勒斯 Spiro Malice， 有著名指挥家 Richard Bonning， 他带领着阿布斯安合唱团以及英国室乐团的演出。就让我马上在这里继续为大家介绍爱情灵药第二幕的剧情。去到第二幕，在女主角 Adina 的浓妆里面，众人为 Adina 筹办了一个婚前的庆祝派对。合唱团他们唱出 Cantiamo Facciamo Brindisi， 一同高歌一同畅饮。Adina 他还同 Dr. Dulcamara 唱歌助兴。派对完毕， Nemorino 刚刚在这里碰上 Dr. Dulcamara， 他心想机会嚟啦，今次一定要揾 Dr. Dulcamara 俾佢一瓶更好更快见效嘅爱情灵药。但係 Nemorino 已经冇晒钱，但係 Dr. Dulcamara 就决定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Dr. Dulcamara 最后应承佢会等佢一个小时去筹钱。垂头丧气嘅 Nemorino 就喺呢度偶遇到沙展佢嘅情敌 Belcore。 Nemorino 话佢好需要钱， Belcore 听到之后就建议佢不如你去当兵啦，只要签咗呢一份嘅卖身契就可以得到 20 scudi， 即係20个银钱。 Nemorino 就算几唔愿意，为咗 Adina 佢都甘心签下呢一张卖身契。搞笑嘅係冇乜读过书嘅 Nemorino在合同上面画上一个交叉。场景一转去到农庄的广场，在广场上面 Adina 的好友 Janetta 女高音，她和一班村姑们围在一起学是学非，谈论的是 Nemorino。 这班村姑听闻原来 Nemorino 有一个有钱的 uncle 啱啱过了身，还留了一大笔遗产给她，知道 Nemorino 好快就会变成一个富翁啦。村里面每一个女仔都为佢献殷勤，甚至想嫁俾佢添。但无他嘅，希望可以做个有钱太太嘛。刚刚签下咗卖身契嘅 Nemorino 喺 Dulcamara 嘅手中买咗好多嘅爱情灵药，饮到醉醺醺嘅佢根本都唔知道佢 uncle 已经过咗身，以为身边的女仔呢对佢咁好全部都是因为爱情灵药发挥功效。佢唱出 Delizio Mirabile， 这神奇的灵药。女高音 Adina 见到呢一班姑娘对 Nemorino 表现得如此热情，简直是莫名其妙。Adina 从 Dr. Dulcamara 身上得知，原来 Nemorino 为了自己作了咁大牺牲，为了爱情灵药，为了得到 Adina 的放心，他牺牲自己将自己卖身给军队。 Adina 知道之后非常内疚而且大受感动，并且流下眼泪。男主角 Nemorino 他从旁见到 Adina 流泪的那一刻，感慨自己虽然第二日就要从军，没办法跟 Adina 相遇，但是 Adina 为他流下的眼泪代表了 Adina 对他的爱，让他死而无憾。 Nemorino 就唱出整套歌剧最为人熟悉的这一首咏叹调《偷洒一滴泪》 Una furtiva lacrima。 歌词的最后一句 Si può morire, si può morire d'amore， 我可以死去，我可以为爱情而死。在这个时候，Adina 出现在 Nemorino 面前，他手上面揸着一张纸，
呢一张就系 Nemorino 嘅卖身契。阿 Dina 从沙展男中音 Belcore， 即系佢原本嘅未婚夫咧，从佢手上攞翻呢一份 Nemorino 卖身嘅合约，并且交还俾 Nemorino。从此 Nemorino 就恢复自由啦。而恢复咗自由嘅 Nemorino， 下一步当然就系想同阿 Dina 进一步发展啦。Nemorino 问阿 Dina：咁而家你仲有冇其他嘢同我讲啊？阿 Dina 就戏弄佢。冇啦，冇嘢讲啦。男主角激得要死，仲话如果系咁，我宁愿作为一个军人死去。听到咁样，阿 Dina 咧先至向 Nemorino 表达自己嘅爱意，戏弄完一番，两个人冰释前嫌，有情人终成眷属。Belcore 男中音佢再次出现，见到自己嘅爱人同埋 Nemorino 亲密咁样拥抱，当然不快啦。但系佢依然满有自信，另觅对象。圆满嘅结局之余 ，Nemorino 依然感谢呢一个 Doctor Dulcamara， 佢觉得呢一段姻缘系拜爱情灵药所赐。而 Doctor Dulcamara 就继续向众人推销，讲到真嘅一样，话佢嘅爱情灵药就系咁犀利。整套嘅歌剧《唐尼采蒂嘅爱情灵药》L'Elisir d'Amore。就是在这里落幕。刚刚为大家介绍过的是《爱情灵药》第二幕，也是最后一幕的剧情。今天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为你拣选了这个经典的录音，是由著名指挥家 Richard Bonning 他带领着阿布斯安合唱团以及英国室乐团的演出。演唱女主角 Adina 由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演唱男主角 Nemorino 由著名男高音巴伐洛提。演唱 Belcore 由 Dominic Cossa 来自美国的男中音戈萨。演唱 Dr. Dulcamara 由同样是来自美国的男低音 Spiro Malice 马勒斯。马上为你送上唐尼采蒂的爱情灵药的第二幕。

多謝你繼續留在香港電台第四台的 Sunday Opera 歌劇世界，我是譚天樂。講講大家聽過的有唐尼彩蒂的歌劇作品《愛情靈藥》的第二幕，亦都是他的最後一幕。為我們演唱女主角 Adina 有 John Sutherland 修德蘭，演唱男主角 Nemorino 有著名男高音巴伐洛提，演唱 Belcore 有來自美國的男中音 Dominic Cossa 過沙，演唱 Dr. Dula Camara 有同樣是來自美國的男低音 Spiro Malis 馬勒斯，由指揮家 Richard Bonning 他帶領著阿布斯安合唱團和英國室樂團的演出。今天 Sunday Opera 歌劇世界的時間又差不多了，多謝你的收聽，下個星期繼續會有盧景文教授和大家見面，下次見，拜拜。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嚟到8月2号，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就是英国作曲家 Arthur Bliss 布里斯的生日了。他是在1891年在伦敦出世的。布里斯在1910年入读剑桥大学的时候认识到艾尔加，而艾尔加的音乐都对他带来深远影响。之后布里斯在皇家音乐学院跟随史丹福特学习，没几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布里斯就在军队里面担任步兵。战后布里斯的事业发展顺利，他的作品令英国听众觉得新奇，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写给不寻常的组合演出的，反映出斯达拉文斯基和法国六人团的影响。不过在20年代他的作品就更加倾向艾尔加的风格，在1922年写成的色彩交响曲是他事业上的里程碑。1934年布里斯尝试创作电影音乐，之后的10年当中他又写出了两套成功的舞台作品，就是芭蕾音乐《围攻王旗》和《戈尔巴斯的奇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里斯担任过英国广播电台的音乐总监，而他最后的创作是在1972年首演的大型管弦乐作品《变形变奏曲》。今日亦都是意大利作曲家 Pietro Mascagni 马士康尼的逝世纪念日。马士康尼14岁的时候才正式开始学音乐的，16岁那时候就发表了第一首交响曲，之后得到贵族的赏识，获得资助去到米兰音乐学院留学，跟随庞基耶利学习。1888年马士康尼以独幕歌剧《乡村骑士》获得出版商的作曲大奖，两年之后这套歌剧在罗马成功上演，还立即在意大利各地引起一阵热潮，令马士康尼成为继威尔第之后最受爱戴的意大利作曲家。马士康尼简短而清新的写实作风为同时代的作曲家带来莫大影响，但是马士康尼的事业在这次成功之后就没办法更进一步了。他往后创作的歌剧包括《朋友狐狸之》和《假面》都比不上《乡村骑士》那么受注目。晚年他曾经将歌剧《尼禄王》献给独裁统治者墨索里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马士康尼就被视为墨索里尼的同党，而被夺去所有财产和社会地位。因此马士康尼晚年贫病交加，在81岁的时候他就在罗马的小旅馆当中逝世。

星期三下午三点的西台音乐会重播。钢琴新星系列放尼尔是在2025年4月29号巴黎法国电台广播大楼音乐厅录音。这位法国钢琴家自2021年春天赢得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伊丽莎白皇后钢琴大赛之后就飞升国际。他之后更赢得格拉斯哥国际大赛。演出过的音乐厅和音乐节有阿姆斯特丹音乐厅、莱比锡布业大厅、汉堡翼北爱乐厅、维也纳音乐厅、维尔比亚音乐节和格斯塔德音乐节。演出内容丰富，更显钢琴家的巧思，有巴克的意大利协奏曲、布拉姆斯三首间奏曲作品117、史曼诺夫斯基波兰民歌主题变奏曲和李斯特的里程碑之作 B 小调钢琴奏鸣曲。演出者和曲目都令音乐会注定光芒四射。

欢迎你收听这一集的《人约黄昏后》，今个星期仍然有我谭以文为你做主持。这个周末我们刚刚踏入八月份，在小个的时候通常都觉得是最热的月份。虽然现在全球暖化，可能其他月份的温度都非常之高了，不过八月的炎热天气亦都没有减退的。在音乐的角度来看，所创造的热情和激情的情绪可以媲美炎热的夏天。为了配合八月的天气，今天大多数为你揀来的都是这一类音乐，但是有时都会有些比较静的音乐给你休息一下的。首先会为你带来两首有拉丁风情的乐曲。首先是丹麦作曲家 Jakob Garda 姜德的《嫉妒探戈》 Jealousy Tango， 是在1925年的创作，最初是为一部丹麦的无声电影的配乐而写的，后来因为大受欢迎而红遍全球。音乐本来是要描述恋人之间复仇的心理和情绪的互动，在入面融合了浪漫哀伤以及激昂的切分节奏，即是 syncopation， 亦都有一种吉卜赛的自由感。到第二首带来的将会是巴西作曲家 Villa-Lobos 罗博士的巴西巴克风组曲第一集 Bachianas Brasileiras No. 1入面的第八首咏叹调，叫做 Modena， 是巴西的民族歌曲的一种。不过我们今天会听到的版本是由一对大提琴合奏 London Cello Sound 为你演奏的，一起来欣赏一下。

We've heard two tangos. Firstly, Jealousy Tango by Danish composer Jakob Garder, and then Villa-Lobos's Modinha from his Bacchiana Basilares No. 1. Both were performed for you by the cello ensemble London Cello Sound. 刚刚听过两首, 先后是姜德的《疾道探戈》 Jealousy Tango, 之后是Villa-Lobos罗博士的巴西巴克风组曲第一集一面的 Modinha。 现在再来一首活力充沛的敲击音乐, 是巴托的双钢琴与敲击乐奏鸣曲, 一面的第三乐章, 不太快的快板。 明明有钢琴, 为什么我说是敲击音乐呢? 因为巴托在音乐里面将钢琴就当作敲击乐器来运用, 他着重于敲击性的和弦和充满冲击力的节奏, 并不是以它来弹奏抒情的旋律。 另外,里面还有用定音鼓, 木琴, 大鼓, 三角铁, 小鼓, 大锣, 还有我们所谓的查查, cymbals。 我们又一起来听一下,是不是非常之有魄力? 为我们演出的钢琴家有Stephen Kovacevic 和Martha Argerich, 还有两位敲击乐手Willie Goodsworth 和Michael DeRue。

柴可夫斯基嘅《如歌的行板》（Andante Cantabile）， 原本系佢第一弦乐四重奏入面嘅第二乐章。不过喺完成作品17年之后，柴可夫斯基将佢改编俾大提琴独奏同埋弦乐团演出。音乐嘅主题系融合咗一首优美嘅乌克兰民谣《尼亚佐爵》，乐曲就带有斯拉夫民族嘅一种忧伤。俾听众嘅感觉系简单而真诚。今日为我哋演出嘅大提琴家系马友友，佢会联同马素尔指挥嘅匹兹堡交响乐团一齐送上柴可夫斯基呢一首乐曲。咁呢一个录音喺1992年系赢得过格林美大奖入面嘅最佳古典独奏与乐团演奏奖嘅，请大家细心欣赏。

We've heard Tchaikovsky's Andante Cantabile for cello solo and string orchestra, played for you by Yo-Yo Ma with the Pittsburgh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Lauren Mazel. This recording was awarded the Grammy Award in 1992 for Best Classical Performance for Instrumental Solo with Orchestra. 大提琴家马友友和马素尔指挥的匹兹堡交响乐团刚刚为你演奏过 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 Andante Cantabile。 来到第一个钟头的人约黄昏后，入面最后一个部分， 想带给大家的是一对夫妻拍档钢琴家 Alexio Bax 和Lucille Chung 为你以四首联弹的方式演奏史达拉文斯基的芭蕾组曲《木偶的命运》里面的选段。 意大利钢琴家 Alexio Bax 原来在七岁的时候 听过老师弹奏《木偶的命运》之后就深深爱上这一套音乐。在八岁就和爸爸去书店想买这一本琴书。他记得店铺的职员听到他要这一套音乐的钢琴独奏版本，都吓了一大跳，因为他这么小只手，连第一个和弦都弹不到。但是店员好好人，帮他找了一套管弦乐的版本，还告诉八岁的小朋友听， 你跟着第一小提琴和长笛的部分去弹奏，就会听到主题的了。店员也找了史达拉文斯基自己所编制的四首联弹版本，给这位八岁的小小钢琴家。今天我们会和大家分享《木偶的命运》里面的四个场景里面的两个。由第一部分选来的是嘉年华会，里面是热闹的市集庆节音乐， 所以是用了很多铜管和敲击乐的。去到第二场景，就是木偶皮亚洛希卡·帕楚什卡的房间，里面我们会听到痛苦和扭曲的音符，是描绘木偶被赋予灵魂之后所感到的孤独、悲伤和绝望。大家一起欣赏。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欢迎翻到嚟人约黄昏后嘅第二个钟头。你今日嘅主持有我谭以文。喺呢一个小时，我会继续一啲热情、激情同埋热闹嘅音乐。我始终觉得探戈嘅感性同埋心情系令人热血沸腾噶。仲有好多时代表探戈嘅红色同埋黑色系一个非常之有力量嘅对比，所以会继续为你拣嚟两首探戈音乐嚟开场。我哋再有请夫妻档 Alexio Bax 同 Lucille Chung 演出，仍然都系四手联弹嘅版本，不过今次两首探戈系由佢哋自己改编嘅。仲有更特别嘅地方系，其实佢哋每一次演奏呢两首皮亚苏拉嘅探戈都会有啲即兴嘅段落噶，所以每一次演奏嘅曲目都有少少唔同。你所会听到嘅录音系唔会再被重复噶。我哋将会听到第一首系《未来的命运》，系皮亚苏拉首次突破，将传统探戈同西方音乐嘅和弦撮合，创造出新探戈嘅曲目之一。而第二首《探戈二号》系嚟自皮亚苏拉原本喺1985年写俾两把吉他嘅探戈组曲，入面所用嘅半音阶同埋自由速度嘅变化，令到呢一首音乐比起《未来的命运》较为感性。我哋再一齐欣赏巴克斯 Alexio Bax 同丁允熙 Lucille Chung 嘅演奏。

Those were two tangos by Astor Piazzolla, arranged and performed by Alexio Bax and Lucille Chung. Firstly, Lo que vendrá, What is to Come, and then Tango No. 2. 巴克斯同丁允熙嘅演奏係兩首皮亞蘇拉嘅作品，首先係《未來的命運》，之後有《談過二號》。喺呢度又離開激情一陣，等我哋平靜一下先。 听下一个比较文静嘅组合，佢哋拉奏嘅系一首温和嘅乐曲，不过并冇离开爱呢个话题噶。巴格尼尼所写嘅《爱情二重奏》入面有吉他作为背景以及稳定嘅节奏，而小提琴就会模仿男方同埋女方嘅对话。入面嘅段落分明分别有开始、要求、同意。 胆怯、欢乐、争执、和平、爱的启示、分裂以及分离，又睇下你听唔听到咁多个唔同嘅部分。为我哋演出嘅系小提琴家圣约翰同埋吉他好手温宝格。

performed there by violinist Scott St. John and guitarist Simon Winberg. 剛剛有小提琴家聖約翰以及吉他好手溫寶格為你演出巴格尼尼的愛情二重奏。好啦,跟住除咗音樂激昂之外,呢一首作品用的樂器亦都非常之明亮的。一首比較現代的小號協奏曲, 是由法國作曲家亨利托馬斯昂里托馬斯在1948年的創作。在近代小號文獻裡面,它是最具代表性、技巧難度極高,但是色彩獨特的經典法國作品之一。裡面充滿濃郁的印象派氣氛的,又有爵士樂和加勒比海音樂的風情。 我们今天会听到第一乐章活泼的快板与华彩乐段。托马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靠在咖啡室、影院甚至是妓院里面,为黑人弹奏音乐而为生。他写音乐的宗旨是要由心而发,而且是要为广大民众而写的。他这个宗旨明显非常之成功。 因为他之后入读法国芭蕾音乐学院的时候,在1927年就赢得了罗马作曲大奖。在他创作这首小号奏鸣曲的时期,是他对战争非常失意的时间。所以音乐里面,他加入了很多大张旗鼓的音乐。现在我们就欣赏一下小号演奏家梅基路,联同长野健带领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为你演出。

Trumpeter Paul Mercello there in the first movement of Henri Tommasi's Trumpet Concerto. Performing together with him was the Montreal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Kent Nagano. 梅基路联同长野健带领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刚刚为你演出过托马斯的小号协奏曲入面的第一乐章。好快来到节目最后一部分了，会送上几首有南美风味的钢琴独奏作品。 是美籍古巴作曲家尼恩库尔梅尔（Joachim Nincumel）嘅创作。佢所写嘅一套托纳达斯（Tonadas）系由48首充满民族色彩嘅短曲分4册写成嘅。今日我哋会送上佢嘅第2册，入面4首乐曲都系一啲古巴民族嘅小品。 为你演出嘅系钢琴家德拉罗查（Alicia de la Rocha）， 请你细心欣赏。

0: pianist Alethea de la Rocha has just performed for you the final works in today's episode of Tunes to Remember. Those were pieces from a Cuban-American composer, Joaquin Nin-Kumel, in Volume 2 of his Tonadas, a collection of folk-inspired short pieces. 鋼琴家德拉羅查為你演出過尼恩富爾梅爾的一套托納達斯 Tonadas 第二冊入面一共四首民族短曲。嚟到呢一度，今日嘅人約黃昏後就要結束啦，亦都結束咗兩星期由我譚以文為你主持嘅節目。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
1: 星期三下午3点的《斯台音乐会》重播，钢琴新星系列放尼尔，系喺2025年4月29号巴黎法国电台广播大楼音乐厅录音。呢位法国钢琴家自2021年春天赢得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伊丽莎白皇后钢琴大赛之后就飞升国际。佢之后更赢得格拉斯哥国际大赛。演出过嘅音乐厅同音乐节有阿姆斯特丹音乐厅、
2: 维也纳音乐厅、维尔比亚音乐节同格斯塔特音乐节，演出内容丰富，更显钢琴家嘅巧思。由巴赫嘅意大利协奏曲、布拉姆斯三首间奏曲作品117，史曼诺夫斯基波兰文歌主题变奏曲，同埋李斯特嘅里程碑之作B小调钢琴奏鸣曲，演出者同曲目都令音乐会注定光芒四射。
3: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 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点15分，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Art Tidbit 藝術焦點。
1: 嚟到八月二號，由我馬連影同你今日話當年。今日就是英國作曲家 Arthur Bliss 布里斯的生日了，他是在1891年在倫敦出世的。布里斯在1910年入讀劍橋大學的時候認識到艾爾加，而艾爾加的音樂都對他帶來深遠影響。之後布里斯在皇家音樂學院跟隨史丹福特學習，沒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布里斯就在軍隊裡面擔任步兵。战后布里斯的事业发展顺利，他的作品令英国听众觉得新奇，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写给不寻常的组合演出的，反映出斯达拉文斯基和法国六人团的影响。不过在20年代他的作品就更加倾向艾尔加的风格，在1922年写成的色彩交响曲是他事业上的里程碑。1934年布里斯尝试创作电影音乐，之后的10年当中他又写出了两套成功的舞台作品，就是芭蕾音乐《围攻王旗》和《戈尔巴斯的奇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里斯担任过英国广播电台的音乐总监，而他最后的创作是在1972年首演的大型管弦乐作品《变形变奏曲》。今日亦都是意大利作曲家 Pietro Mascagni 马士康尼的逝世纪念日。马士康尼14岁的时候才正式开始学音乐的，16岁嗰阵就发表了第一首交响曲，之后得到贵族的赏识，获得资助去到米兰音乐学院留学，跟随庞基耶利学习。1888年马士康尼以独幕歌剧《乡村骑士》获得出版商的作曲大奖，两年之后这套歌剧在罗马成功上演，还立即在意大利各地引起一阵热潮，令马士康尼成为继威尔第之后最受爱戴的意大利作曲家。马士康尼简短而清新的写实作风为同时代的作曲家带来莫大影响，但是马士康尼的事业在这次成功之后就没办法更进一步了。他往后创作的歌剧包括《朋友狐狸之》和《假面》都比不上《乡村骑士》那么受注目。晚年他曾经将歌剧《尼禄王》献给独裁统治者墨索里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马士康尼就被视为墨索里尼的同党，而被夺去所有财产和社会地位，因此马士康尼晚年贫病交加，在81岁的时候他就在罗马的小旅馆当中逝世。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到香港，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星期日晚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是星夜乐宵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未来两个钟头的节目里面，伍永文都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很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的古典音乐作品，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踏入八月份的星夜乐逍遥，首先出场的就是有西班牙作曲家路迪高的作品，肯定会令今个夜晚加添多少少清新和愉悦气氛的竖琴小夜曲协奏曲。咁而家就请一齐欣赏竖琴好手 Catherine Michelle 联同由 Antonio de Almeida 指挥嘅蒙地卡罗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标题叫做 Estudiana 学生街头乐队嘅第一乐章。

That was cellist Jiang Wang and guitarist Yuren Sersher performing Sibelius' Etude in A Minor, Opus 76, No. 2. 西部流士嘅一首原本写俾钢琴独奏嘅 A 小调练习曲，作品 76第2首。咁头先欣赏到嘅呢，就一个改编咗俾大提琴同钢琴合奏嘅版本。咁拉奏大提琴嘅呢，就系王健，而负责吉他伴奏嘅系Yuren Sersher。 由芬兰嘅音乐，我哋又转到去美国嘅作品。 选嚟嘅呢，就有伯恩斯坦嘅代表作《West Side Story》《梦断城世》。

You've just heard two works by Joseph Hector Fiocco, the Arioso and Allegro, with James Gorton on oboe and Gretchen Van Heusen on harp. 剛才欣賞到呢，就有三皇冠好手 James Gorton 聯同竖琴伴奏 Gretchen Van Heusen 嘅演出。为我们就是带来了18世纪意大利作曲家 Fiocco 的两首音乐，包括就是改编自他的一首键盘作品的抒情调 Arioso， 以及由他的一首小提琴音乐所改编而成的快板。送走了 Fiocco 的音乐之后，随之来的是有格拉苏洛夫的创作。11点钟新闻之前，将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有这位俄国作曲家笔下非常之优美的这一首 D 大调第一音乐会圆舞曲。

0: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1: 香港人嘅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恶。
2: 乐声悠扬穿古今，在地广袤共回响，神州大地藏音韵，周周圆圆皆歌唱。乐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8:00，香港电台第4台。

听过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返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一齐分享音乐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咁进入住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巴洛克时期威尼斯作曲家韦华帝曾经写过超过500套的协奏曲，大部分都是采用三个乐章快慢快的模式，而里面慢的第二个乐章往往都是给人一种停一停、透一透气的空间。

Music by Edvard Grieg. The second movement from his violin sonata number 3 in C minor, opus 45, with Augustin Dumay on violin and Maria Joan Perez on piano. 充满咗挪威气息嘅一首小提琴作品，格里格嘅 C 小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作品45。咁刚才欣赏到呢，就是里面嘅第二个乐章，拉奏小提琴嘅系 Augustin Dumay， 而钢琴伴奏呢就是 Maria Joan Perez。小提琴音乐之后，我哋系有哈察杜良嘅芭蕾舞作品，想送俾大家嘅呢就系有佢嘅Spartacus 斯巴达克斯里面非常之浪漫的一段慢板，一段双人舞 Adagio of Spartacus and Phrygia。

And that was clarinetist Martin Frost with his interpretations of Five Lieder by Brahms. May Night, Maiden's Song, My Sleep Grows Ever Quieter, Alone in the Fields, and Like Melodies. 欣赏到就有单簧管好手 Martin Frost 联同钢琴伴奏 Roland Pantin 嘅演出，为我哋带嚟咗布拉姆斯嘅五首艺术歌曲，包括就有《五月之歌》、《少女之歌》、《我的睡眠日渐轻微》、《寂寞的原野》同埋《如同旋律牵引我》。 听过布拉姆斯的音乐之后，接着下来我们有英国作曲家佛汉威廉斯的作品，特别适合在这个夏天晚上静静地欣赏的这首充满了夏夜抒情气氛的自音乐小夜曲《Serenade to Music》。

You've just heard an orchestral version of The Serenade to Music by Ralph Vaughan Williams, with Vernon Handley conducting the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ondon 爱乐乐团在 Vernon Handley 的领导之下的演出。佛翰威廉斯的至音乐小夜曲好温柔地又将今晚两个小时的节目带到另一个尾声。我是伍永文，好多谢大家收听星夜乐逍遥，希望下星期日晚同样时间再度同大家见面，祝各位晚安。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在这个小时开始的时候，我们听过四首乐曲，分别是沙菲二重奏演奏莱尔的名古屋马林巴，小提琴家巴里特联同钢琴家爱德华斯合奏何韦斯的摇篮曲，作品编号9第一首，以及高息树带领布达佩斯室乐合奏团送上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十小夜曲，又名为大组曲，作品编号 K361 的第四同埋第五乐章，以及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绎西贝流士的悲伤圆舞曲，作品编号44。接住落嚟，你会听到徐慧以二胡演奏刘天华的病中吟，以及费兹的联篇歌曲《让我们献上花环》，由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圣桑嘅浪漫曲，作品编号67，由元昊演奏家德维尔以及钢琴家阿殊坚纳西演绎。之前我哋仲听到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喺莱顿嘅指挥下演唱史丹福特嘅《公义的灵魂》。以及钢琴家帕拉亚弹奏巴克嘅 C 小调第二法国组曲，作品 BWV 813。接住落嚟，你会听到海顿嘅 D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64第五首，别名云雀四重奏。为你拣嚟嘅系哈根四重奏嘅录音。而完结呢个小时嘅系约翰瑞特创作嘅哪有歌曲更甜蜜。由福星合唱团以及伦敦市交响乐团在莱顿的指挥下演出。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高大儿弦乐四重奏，演绎海顿嘅 D 小调弦乐四重奏，别名艾德帝，作品编号76，第二首。而之前嘅系艾信霍斯嘅《天国的羊群》，由莱顿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演唱。接住落嚟，你会听到舒曼嘅三首幻想小品，作品编号73，由单簧管演奏家基尔联同钢琴家摩亚演奏。之后有韩德尔嘅 G 小调管风琴与弦乐协奏曲，作品4，第一首，由基斯道化士指挥和声与创意交响乐团演奏，担任独奏嘅系尼科尔森。

呢套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开始嘅时候，我哋欣赏过四首乐曲。首先系古筝弹奏何占豪嘅《茉莉芬芳》，之后系法朗克嘅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家贝尔联同钢琴家丹克一齐演奏。拉威尔嘅《富普兰之舞》当中嘅小步舞曲。为你揀嚟嘅是布莱兹指挥克里夫兰乐团的录音，同埋格拉斯的第十八练习曲，由钢琴家奥拉神弹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你会听到巴克的声唱剧《我心意满足》作品 BWV82， 由加迪拿指挥英国巴洛克独奏家乐团演奏，担任独唱的是男低音哈维。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一开始，我为大家拣嚟三首乐曲，分别系布拉姆斯嘅 A 大调小提琴第二奏鸣曲，作品编号100，由小提琴家卡弗确斯以及钢琴家黄宇佳合奏，泰利文写俾无通奏低音伴奏嘅第三长笛幻想曲，由长笛演奏家所罗门吹奏，以及舒曼嘅森林情景，作品82里面嘅第三首孤独之花，弹奏钢琴嘅系福劳道斯。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福星合唱团喺莱顿嘅指挥下演唱帕特嘅神星，以及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为大家送上几利亚尼嘅 A 大调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作品编号85。

你好，我是刘奕朗，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啱啱听到古士莫带领柏林巴洛克独奏家演奏巴克的 B 小调第二管弦组曲，作品编号 BWV1067。之前还欣赏到一首名为《超君怨》的古调，由高胡演奏家刘光伟以及广州乐团民乐小组演奏。接住落嚟，你会听到阿尔巴尼斯嘅一首名为《马略卡》嘅船歌。呢首原本写俾钢琴独奏嘅作品，由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改编，并由佢亲自演奏。之后有 D 史卡拉蒂嘅 D 大调键盘奏鸣曲，作品 K430，由罗斯以古键琴弹奏。而呢个小时完结之前，你会听到小提琴家普尔文以及钢琴家卡年奴合奏史达拉文斯基作曲，并由杜树坚编曲的意大利组曲。

我哋啱啱一齐欣赏过系由佛瑞创作嘅 G 大调第二船歌，作品编号41，由阿姆兰为我哋送上嘅演绎。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4台，由零开始。

继续我哋嘅节目时间，即将要为你带嚟嘅两段音乐系德布西所写嘅《波特利亚之诗》，五首 CD 七十里面嘅第三同埋第五首。即将为我哋演唱嘅系女高音比奥弹钢琴嘅有卡杜树。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Vibrato 震音。

Vibrato 呢个词汇经常被译做震音或者震动音，喺弦乐器嘅意思就最直接简单，即系以左手摇动手指、手腕或者手臂，稍稍改变音高。喺管乐器就以调节进入乐器嘅气流，或者改变嘴唇张力、嘴对簧片或者吹嘴嘅压力嚟到调节。声乐上嘅震音就较难定义啦。通常广被称为震动音或震音嘅，系强度同音高同时波动。

0: 不过要注意的是，过度改变音高于演出和声乐家本身都不健康。声乐上有震动音是当今西方艺术音乐的常态，短暂的克制或者不采用有特别的表达意义。有时声乐家要重现早期音乐的表演风格，可能会节制甚至不用震音。现在听紧的是女高音却比演出汉德尔神剧《弥赛亚》第三部分的《我知道我的救主活着》，联同由帕洛特带领的泰云纳合奏团演出。好，感谢你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
1: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re connected. We all do our best with what we have to achieve a bright future together.